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呢，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谈有关于宙斯以及加尼莫德斯这个少年的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啊，等于是奠定了整个希腊神话里头关于多元的性别还有爱的本质的一个探讨哦。因为啊，它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比方说，这个少年加尼莫德斯这个名字啊，后来的演绎里头就是英文里头的 catmint， 这个英文字啊，就是这个希腊少年爱扮演少年这个，也就是被爱者的这个角色的名字。而你知道吗？过往如果同性之间啊，还有就是过往这个少年爱啊，如果要表达爱意的时候啊，那个长者或者是那个成功人士，当他在追逐少年的时候啊，他们呢往往会送的定情之物呢就是水杯。因为啊，这个少年后来不是变成了宝瓶座吗？而这些呢习俗都真正的落实在人间，关于男性跟男性之间表达爱的一个象征之物哦。所以我才会花那么多的篇幅来谈一谈有关于众神之王宙斯的少年爱的原型故事哦。而这些故事来到人间之后啊，其实有很多令我们很难想象的关于爱的事件。你知道吗？就是在古希腊呀，他们认为男性之间的恋爱是比异性恋之间的恋爱来得更为高尚诶。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呢？因为男性之间的恋爱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所谓的交配，他们非常直观的就是看到了这个动物啊在交配繁衍下一代，所以他把繁衍下一代的爱当作是比较动物性的。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堆叠，才有柏拉图所谓柏拉图式的爱，就是指称不是为了生孩子或是不是为了性交而有的爱情。在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脉络，我们就可以理解啊，从这个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一直到军队里头有阳刚气质的军人，每一个人都想拥有这一个同性之间的爱恋。它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好像同性之间的爱恋非得要复制异性恋的一男一女或者是阳刚阴柔的配合，在希腊的世界里，军人跟军人可以是同性伴侣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他讲的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啊，他是怎么样被传送出来的呢？他呢有一个经典的著作啊，叫做《会影篇》哦。他当时是这样子在描述这个同性情谊的，因为他说啊，同性之间的爱非常接近这种理型啊，也就是那种非常接近那个理想的原型。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构想，他说如果我们来组成一支完全由同性恋所组成的军队，那么这个城邦呢势必会非常非常的具有战斗力，而且是无敌的。咦，大家一定会想，怎么可能？如果按照基督教文明的脉络，

一群男性又是同性恋，那里头肯定是非常的毫无法纪，然后毫无纪律，然后每天都是酒池肉林啊。可是柏拉图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他说啊，只要我们让一对一对的情侣啊能够上战场，那么呢他们势必会为了他的爱人而勇敢向前。这样子的一个大胆的想法呀，没想到在希腊的历史里头竟然真实存在过耶。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来跟你讲这个故事。

0: 你觉得什么声音最能代表夏天？
1: 蝉鸣、蛙鸣，
0: 是开啤酒的声音。7-Eleven 国际啤酒节，7月7号前，指定啤酒任3件79折，任6件77折。
1: 指定啤酒6件加99元，换炫彩啤酒灯箱，或加购指定下酒菜，再省30元哦。
0: 今夏就到 7-Eleven 台湾吧。
2: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 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3: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6: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5: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6: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7: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都在安阳板桌内。
8: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强松上一突天，躺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夏天能耗先一级。
7: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8: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7: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8: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9: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0: 报道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呢，继续了解有关于柏拉图他所提出的大胆的一个想象跟建议，后来竟然出现在希腊的真实的历史场景里头耶。当时啊，我们都知道希腊它是城邦政治嘛，也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它比较像是中国那边的历史，不是有秦朝吗？秦朝之前还没统一文字度量衡之前的那个战国时代，而当时的希腊就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那有一个国家呢，一个城邦呢，叫底比斯哦。底比斯这个城邦呢，它就真的组成了150对的男同志伴侣，然后呢，把它称为底比斯圣队哦。这个圣队呢，城邦之间呢经常交战，对不对？而当时呢，这个只有300人编制的军队，竟然呢所向披靡，因为啊，没有一个男人啊想要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显得软弱，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拼了命的想要拯救自己的爱人，所以当时呢，他们的那个阵法，你知道吗？就是背对背，他们不是全部都是向一个方向哦。像我经常在节目里头所谈的，就是爱不见得是两个人互相凝视哦，爱有时候也可以是看向同一个方向。而这个底比斯军队呢，它诠释了另外一种爱哦，就是爱可以背对背看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的心是如此的靠近哦。所以这个底比斯军队啊，每一个男同志的一个恋人啊，他如果软弱了，他如果失守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爱人他的背后可能会遭逢危险呢。所以每个人就是拼命的杀敌哦。而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就是希腊后来结束了城邦政治，大一统，来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对不对？而最后这一个底比斯军队是死于谁之手呢？就是死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就是他父亲当时在征战的时候啊，他作为一个马其顿王国的腓力二世这个君王啊，当时就开始征战各个城邦，然后大一统在他的儿子，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哦。那他当时呢死得非常惨烈，就是这个所向披靡啊，当他失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军覆没，你的另外一半都已经死了，你应该也会奋战到底，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你肯定会想要为你的另外一半报仇吧。所以啊，当他失败的这一场战役，其实也意味着这300个由男同志所组成的军队啊全军覆没。然而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哦，曾经啊来到他们的墓碑面前来向他们致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群战士是无比的勇猛，作为一个军人疼惜军人的那种味道啊，即便你是我的敌方，但是我看到你们拼命的样子，当时很多将军都非常的动容。那你有注意到吗？阿光刚刚讲什么？讲说有一些人会在他们的坟前来向他们致意，即便是他们曾经作为一个敌国，所以这300个人有坟墓哎，而终于啊，在上个世纪呢，找到了这一个坟墓哦。
这个坟墓在希腊国土的中部，它距离雅典城大概100多公里，那是一个古战场遗址哦，也就是克罗尼亚古战场遗址。那个遗址的上方呢，有一只狮子，在那里已经守候2000多年，而狮子的下方，真正挖掘出来的就是当时的士兵。而你知道吗？当时在挖的这些考古学者呀，他们在挖的同时啊，每一个人都感动不已，因为他们即便死了之后，他们都是背对背。或许是腓尼厄斯他当时呢帮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安葬，但是这也表现出他们对他们的尊敬耶。因为通常我们对于战败国，尤其是已经死掉的官兵，很少有这种葬法，所以这一群有关于底比斯圣队呢，他真正实践了柏拉图的一个想象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呢，紧接着要来跟大家聊的故事呢，是源自于海洋深处哦。那对你来说，海洋的感觉是什么？是暴风雨，还是海洋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柔呢？而今天呢，我们要到那个爱琴海的深处。我曾经为大家介绍过爱琴海，它其实一开始并不代表爱情，还记得吗？他是特修斯回到岸边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因为看到他的船帆上面没有挂上他们约定好的旗帜，于是呢他就跳海自杀。而特修斯的父亲呢，他的名字刚好就类似古希腊发音的爱情，很瞎吧？还好啊，有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是海神波塞顿的故事，让爱琴海名副其实的成为爱情之海哦。而这个事情要从一个少年说起哦。这个少年呢，其实就是古代海神，就像太阳神阿波罗之前，其实已经有太阳神信仰了，海神也一样。在波塞顿成为海神之前，在那块土地也有一个原始的海神。那个海神呢，一共生了50个子女，前面49个都是女生，最后一个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男生，而且是个少年哦。那他呢，在海中跟他的那些姐妹们不一样哦，他不会去海底找寻珍珠来佩戴，他呢总是喜欢跟海豚来竞速，他呢会跟海豚比赛，他也会静静地听着那个鲸鱼啊在唱歌哦。也是因为如此特别的灵魂，所以在某一天，他呢一如往常的在海底与这个海豚啊在竞速，也就是他们在比那个游泳，谁呢能够游得最快哦。而这个时候呢，海神波塞顿呢刚好他呢去掀起了一个暴风雨哦，刚回来。而这个时候的他非常的疲惫哦，他呢经过了这一片海的时候啊，忽然听到了一个少年的笑声。而这个少年呢回头对着这个海神波塞顿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上面的海太吵了。于是他一溜烟的就跑掉了耶。而这个海神波塞顿啊，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少年这个声响所惊艳到。为什么呢？因为海神波塞顿他掌管的海洋里头的风暴，他的愤怒，他的暴力，是诸神都不敢跟他对眼。而今天一个少年竟然在嬉戏之间对着他说，上面的海太吵了，你知道吗？这就像是我们上一集在谈那个宙斯啊，他在尝遍了所有女性之美之后的那一个反差萌，有没有？他开始喜欢上那个少年。一样的，海神波塞顿呢，他面对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经验，他在那瞬间，你知道吗？他说不上来，因为他已经生气惯了。于是呢，他就经常会回来这一面海洋，为的就是不期而遇，他想遇到这个少年，因为所有人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有这个少年啊能够抚平他长年以来风暴伴随的心。而那个抚平啊，是别人无法了解的，可是却已经碰触到海神波塞顿内心最柔软的一块哦。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了。
4: 黑尾鱼的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3: 很香哎。
4: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3: 那
4: 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
3: 我觉得很 Q。
4: 对，
3: 那另外还有鲱鱼卵香肠，
4: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3: 真假的？
4: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鲱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
3: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对，
4: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呢你会有一个海味。
3: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4: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3: 咬不断的感觉，
4: 肉都吃完了剩肠。
3: 对，
4: 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3: 黑尾鱼、鲱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4: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三包，鲱鱼卵香肠也三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栽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3: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哦。宝岛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5: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6: 今日遇见小王子。

欢迎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我们持续的来看有关于海神波塞顿与这个少年的故事哦。这个少年呢，他经常带着波塞顿会去看的是月圆之夜那个会发光的珊瑚，也会带他去听有关于深海巨兽的打呼声呢。而波塞顿在这个少年赖瑞提斯的身旁，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融入了这一片大海，他不再只是一个掌控这一片大海的主事者，而他第一次感觉到被大海的包覆以及全然的支持他身体的这一片海，他看到了海的另外一面哦。他知道原来海不见得要用一种风暴的形式来呈现，而有一次呢，他们游着游着，游过了一片幽暗的无底深渊，而他往下看，下方就像是那种黑暗到没有尽头的一口井一样，那黑暗吞噬了所有的光线。如果用我们现在理性的科学来看呢、啊，那个黑暗就是超过了100公尺，也就是光线到不了的地方哦。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从那黑暗之中往上看，就大概是像很多潜水者有没有？我们会看到他在光里头悠游，而他们当时呢，就是游过了那样子的一个场景。当时呢，波塞顿转头对着这一个奈瑞提斯说啊，这里这么深，你会害怕吗？而这个少年看着那脚下的黑暗，他轻声地回答，大海有明亮的浪花，但若是我们只爱它表面的光芒，就不算真正爱着全面的大海。而这句话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有所触动诶，因为在我们的经验里头，我们在追求一段爱的关系，在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去眼光投注在那些对方耀眼的、完美的、符合我们内在投射所期待的，然而我们只是还没走进这个对象他内心深处的那份脆弱还有不为人知的深渊哦。这也是我们经常在一段关系里头一开始都很美好，而后来才觉得对方变了，其实对方可能没有变哎，而是我们的关系真实了。所以走过那一段真实，爱才有可能开始有回应哦。所以你看哦，他们的爱啊，并没有像凡人史诗里头哦，因为为了一段爱情可能两个英雄拔剑，或者为了一段爱情将敌对的这种情敌啊变成了某种植物，像我们在变形记里头那一系列植物的介绍，他们背后都有这样子的爱恨情仇。而我们看到这个暴怒的海神波塞冬，他完全臣服在这个少年的视角去认识他自己。那面海其实就像一面镜子，就如同我们在关系里头那面镜子照见的我们的所谓爱的那个对象啊，他让我们照见的就是如实的自己。我们开心，我们喜欢，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开心，完完全全都在一段关系里头可以显现哦。那说回来呢，在当时这个少年老实说我觉得他挺浪漫的，或许他有大海的爱包覆着他，因为啊
他除了会带波塞顿去看这些月光下发光的珊瑚以外啊，他曾经呢送了一个贝壳，那个贝壳呢它是会吸收月亮的光，然后在没有月亮的时候呢它会放光哦。他当时将这个贝壳送给波塞顿，告诉他下一次你愤怒的时候，如果刚好我也不在，而天空没有了月光，记得看看这个贝壳。是不是很浪漫？我真的觉得这个少年真的是，哇，他就完完全全不是宙斯的那一个，有没有？那个少年其实是宝瓶座的特性，这个少年完全不是哦，他就沉浸在那个爱里头，而波塞冬呢他也回应了这份爱哦。所以在某个黄昏时刻啊，那个夕阳将海面染成了紫金色，而这时候那个少年赖瑞提斯啊，他浮出了水面哦，他看见了远方有人世间的船舶正缓缓地前行，而波塞顿就站在他的身后的礁石上，他手上的那个三叉戟啊，那个影子还照映在浪上呢。这时候的少年就问了波塞顿说，你觉得凡人会记得我们吗？而波塞顿告诉他，我想凡人会记得我的愤怒还有他们所经历的风暴吧。而这时候那个少年赖瑞提斯他笑着，他并没有去指责波塞顿还是如此的暴怒，他只是笑着说，那么可不可以也让他们也记得我们曾经爱过。是不是真的很浪漫？而波塞顿呢面对这个赖瑞提斯的这种回答呀，他惊呆了，眼前的这个少年不止没有评价他，反而只是告诉他我们可以去的方向耶。而波塞顿紧紧地握着这个少年的手，周遭的潮水就此安静下来，整片大海都屏气凝神地等待着。所以啊，在希腊传说里头说，在那个时刻波塞顿以及奈瑞提斯他们诞生了人世间的相爱之神，也就是安特洛斯。因为每当两道相反的海流相遇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彼此的撕裂对方，反而会交缠成温柔的漩涡，然后往那更深的海底走去。所以在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都这么称呼波塞顿与奈瑞提斯的恋爱，他说这是一段人世间以及神界少有的爱情，因为相互倾慕，所以孕育出天地间的相爱之神。阿光说，真正的爱不追逐浪花，而是一同潜入大海的深处，温柔地回应生命里的暗夜时刻。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健康达人来到咱的现场，甲咱陪伴。萧经理，欢迎你。
1: 燕婷，啊，个咱刷电门这爸母，大家健康快乐哦。
0: 萧经理的开场绝对拢是希望咱所有刷电阿公阿妈阿爸母，大家当健康，当快乐。
1: 因为我老实讲吼，我看太济啊，
0: 是
1: 看太济吼，真正倒在眠床顶的，坐在轮椅面顶的啦。
0: 嗯，
1: 不管是卡骨的问题，还是讲咱吼五脏六腑的问题吼，
0: 嗯，
1: 我讲真伊吼，你啊看愈济人，你会感受讲健康是无价的。
0: 真有影，
1: 你靠安怎有钱？
0: 嗯，
1: 你靠安怎吼？讲你生活外观，
0: 嗯，
1: 你无多叮当，你无多可能出门佚佗游览，你干那坐啊，目睭紧紧看人，
0: 嗯，
1: 哦，啊，人是物件袂使食，人生活在世间上哪有意义？
0: 真有影，
1: 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讲，咱这爸母吼，咱人吼辛苦带，每一个人辛苦拢带几亿个哦，
0: 嗯，
1: 每一个人哦。贵个现金底面底辛苦，
0: 嗯，
1: 我变来安怎讲？
0: 安怎讲？
1: 你来讲以乌市来讲啊，
0: 嘿，
1: 咱即马创贵个吼，创贵就是啥？咱即个油脂啊，
0: 哦，
1: 油脂直接伫乌市啊，会当卖到800万至1000万啦、
0: 啊。好好好。
1: 啊，新即个咱的肝脏啦，
0: 嗯，
1: 肝脏嘛差不多啊，差油脂差一丝丝啊尔。
0: 嗯。
1: 啊，心脏啦、细胞每一个你想得到的啊，包括咱的目睭啦、眼角膜啦，
0: 嗯，
1: 这东西会当买卖呢。
0: 对，台湾袂使啦，但是足欧迄种国家足多啦，
1: 欧气也使啦嘿嘿嘿。所以你们看有国家讲什么带去国外了，什么讲欧油脂的啦，好不好？从这这条听到就是欧油脂的。
0: 前来柬埔寨遐啊，那新闻报足多。
1: 油脂给你挂掉的，哦，你有够穷。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讲咱这爸母，你辛苦这么多现金的，
0: 嗯、
1: 你爱甲保守啊，你莫一直开甲无，开甲归拢无去啊！哇，人生就是安尼啊，熬又去啊，
0: 真有
1: 没有办法啦。
0: 哦、这少年的时候，下性命趁钱，
1: 嗯，
0: 叫个老无健康的时候
1: 要开，这所以唔要健康爱快乐就是安尼啊。
0: 真有影，真有影，小经理啊，你安尼咧讲啊，即阵啊，人咧讲这油脂，
1: 嗯，
0: 我都不拄过一个人客，伊甲我讲，伊讲因翁就是因为剩一粒油脂，
1: 哦，剩一粒呢。
0: 哦，这个人客其实这个人客甲我讲啊，哦，这阿妈甲我讲嘛，这大姐啦，哦，也算大姐呢。我听个嘛，真正会有迄个感受呢，因为我家己的。
1: 你嘛剩一粒？
0: 无啦，我无剩一粒啦，我做兵，我做兵，我家己的大伯，
1: 嗯，
0: 哦，我印象最深的，我有。做囡呐，从三四岁开始有记忆，我有知伊咧西游记啊。
1: 啊，哇，那是足古，是足少年就西啊呢。
0: 嘿，差不多30通回来就开始西游记啊。
1: 啊，西游记就是规世人无多解啊，没有办法讲脱离啊呢。
0: 对啊，所以我讲差不多我35岁啊开始有记忆啊啦。哦，伊就咧西游记啊。
1: 哇，了是话咧人生
0: 都。啊，伊迄个游记台湾爱用蛋的嘛，咱、台湾爱用蛋的排队的嘛。
1: 对。
0: 哦，台湾是合。民主的国家啦，不是欧西啦。
1: 哦、
0: 来，我知影伊换，伊要也换掉，
1: 有换掉、哦，
0: 有伊有
1: 伊就好。算幸运啦。
0: 但是伊换掉想要60岁啊。
1: 我咧等从就等30年呢。
0: 嘿，真有影。
1: 这有影，因为当作是老实讲，大专台湾不是干那恁大伯一个咧等呀。
0: 真有影。
1: 就只能等啊，有的可能老实讲啦。
0: 嗯。
1: 那关系倒是可能机会较大啦，
0: 啊，这有可能，
1: 这真的啦，这无可厚非啦，
0: 这有影啦，这有影，哦，这是讲，你像阮大伯安尼啊，我看安尼等啊等25年呢，
1: 哇，
0: 这25年的时间是135。
1: 对，对，一直爱去
0: 洗，两天爱去一届嘛。
1: 对，你无洗袂使啊。
0: 啊，伊的人生就变作安尼啊。
1: 对哦，
0: 伊讲要去佚佗，
1: 嘛无法当。
0: 哎，我看伊咧水咧啉哦，是啉迄泡茶杯啊，迄种杯
1: 啊。啊，
0: 迄个偏迄个茶米香迄种杯啊。
1: 啊，你看我咧一工啊，啉这些水呢，无怪幸亏毒素愈来愈侪啊。
0: 系啊，迄一工真正可能像你讲的，啉无200-300cc。
1: 嗯，
0: 对啊。
1: 所以你讲的这个阿姨因安。
0: 嘿，
1: 存一粒，
0: 对，
1: 存一粒。我是等下恁在爸母讲吼，你咱人每只弄两粒药剂啦，
0: 对，
1: 这两粒药剂已经伊是专门咧帮助咱过滤掉咱最后会造完了，经过肝脏来最后爱经过咱的药剂，再来改变的转变的尿嘛吼，
0: 对，
1: 再让咱这垃圾毒素排出来。
0: 是，
1: 你想看嘛，你有两粒咧帮你做解毒，
0: 嗯，
1: 你存一粒命，伊的解毒功能绝对无好的。
0: 嗯，
1: 你即马存一粒的人，
0: 嗯、
1: 你更加爱保守，爱甲顾好。
0: 是啊，
1: 阿边那顾好，第一个就是爱要放了会顺。你即马解毒出来，你爱毒素，会经过药剂嘛？
0: 对。
1: 你药剂的功能无好的时阵，第一个药已经放未出来哦。
0: 嗯。
1: 药放未出来以后，你已经药放少啊。你即马质量不过顾好，你无想办法甲药放好清。

0: 其时阵，愈积就是愈多、以后最后你就是放无药啊，免怀疑你。即马佫放药，但是你也无解解决了吼，无上班的时阵，以后就放无药啊，放无药毒素愈多的时阵哦，咱的身体毛病就来啊，甚至你都性命危险嘛。
1: 这五种毒素其实拢有牵连啊，你只要有一个物件，咱咧讲只要有一个物件开始退化，
0: 是
1: 败坏啊。
0: 對
1: 后边全部拢牵连。
0: 你也想看卖啊？你腰子无好啦，连带你的肝绝对无好啦。肝甲胆两个兄弟啊啦，胆嘛对你无好啦。
1: 对啊。
0: 啊，胆无好的时阵，来你的油膜都盖的时阵、开始啊，咱的身躯的胆固醇开始变悬啊啦。胆固醇变悬的时阵，话你的心脏行为个毛病来啊啦。啊，心脏毛病来的时阵，油伤侪伤，话你的胃肠开始有问题啊啦。
1: 嘿
0: 啊，这所以这是咱都叶婷讲，就对了，就讲，恁你只要一个所在无，一直。拖一直连带拖一直往上延伸，但到最后的时阵吼，那未使向逼的时阵，有当下连塞哦那那即几句话吼，
1: 拢讲无法度，无机会
0: 拢未好讲。所以咱即个保护吼，你起码不管你腰子存一粒也好，还是存两粒的，你也已经存一粒的，你得爱想办法，遐垃圾毒素呐，爱互伊放的出去。但是放是放细细缸啊呢，咱讲啊，愈大缸是愈清气啊。
1: 是，
0: 吼、你就敢那冲水库，感觉你水库水用老的用滴的，个你安尼规缸啪冲出来，迄垃圾是无同款的程度。
1: 水库无大缸，伊个淤泥拢积在
0: 这个卡嘛。啊，你那水大缸冲来，你个看你规哦，
1: 水会落，
0: 水落啊。
1: 但是土刷会出来。
0: 啊对啊、
1: 这个概念
0: 嘛。咱人嘛同款，你毒素吼一定爱想办法大缸给冲出来。冲出来，伊就袂咧啊！
1: 哦，
0: 伊就袂，因拢着咱这药剂啊。所以咱这爸母吼，你即马存一粒的人，我希望你爱更加保守，一定唔通互伊到时连药拢放袂出来，那就来不及了。
1: 对，这存一粒，咱阿哥有法度正常生活。
0: 对，
1: 其实咱人家这年纪真正要求无济，
0: 是啊，
1: 像小经理开场所讲的。健康快乐
0: 是啊，
1: 有健康的身体，自然咱心情好嘛。就会快乐啊。安尼讲，
0: 对啊，你想看卖，咱肝买当来肝，腰子买在肝，
1: 是，
0: 但是肝比腰子更加简单哦。肝你啊肝可以，你啊配对成功了，你家己人大部拢是厝的人啦。你只要配对成功，大部拢会成功啦。啊，过落去了，挂一半可以，挂三分之一，伊嘛会生。但是你药剂，你捌听过讲药剂挂一条人药剂佫生出来无？
1: 无可能啦、
0: 啊！无可能，所以我们讲咱这保护，尤其咱这阿姨讲的这個问题非常好哦。咱这保护，你即马两粒药剂功能佫还 OK，
1: 爱赶紧搞，
0: 赶紧搞，咱要放下大铺，放下大缸。
1: 是，
0: 你即马剩一粒的人，你更加需要放佫较清气。你莫等到伊规个拢无啊多迄个功能的时阵，我讲真讲的，嘿。我跟你讲，后边意外是你无多想象的。
1: 这有影，这应用到可唔那是家己的身体，
0: 包括你厝的人啊，
1: 家
0: 庭。你我来讲啊，你都为着干那这问题，你都特工干那走病院啊，吊大堂啦、啊，住消炎剂啦，住止痛剂啦，住一寡有诶无好抗生素，你都我讲讲你干那住甲你的手痛啊，甲我讲这总专针狂啊。
1: 嘿，这有影。哦，这规个人人规个迄个生活品质拢歹去
0: 啊！不是啊，
1: 哦，这有影。安尼，肖经理今日甲咱分享遮尼多，对这药剂，哦，咱五脏六腑对咱人重要的这个程度，相信咱听众朋友有更加深的这个了解。
0: 是啦，嘿。
1: 哦，所以好，咱嘛赶快和肖经理小休困一下。哦，等下啊，再请肖经理来甲咱介绍伊厉害的物件。
0: 啊，好，
1: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来，好听的歌，伫咧遮送予咱的听众朋友，甲大家做陪伴。继续听来讲新闻，予咱大家听天下事。新闻一开始要来讲台中，吼，台中的这个西屯区啊，有一间教游泳的这个学校，吼，教游泳的这个学校，踮去年十月发生一件，吼，真离谱的这个意外，吼，嘛是有一挂这个危险性的。这个嫌犯是一个姓陈的查甫，一只。毒食完了啊，竟然啊，炸一支枪，吼，手举一支枪，跳入去游泳池内底，吼，而且啊，伫咧游泳池内底，对游泳池内底一个教练，吼，甲这个教练啊，当咧教一个六岁查某囡仔游泳，吼，直接对伊对这两个吼大人甲囡仔有开枪的这个动作。是好咧，加在啊，伊所举的这支枪是改造的枪支，吼，所以这枪支无弹出来。尾啊，这个姓陈的查甫被警察抓到了后来起诉。姓陈的这个查甫伫咧开庭的时阵，甲法官承认伊所犯的这挂罪行。但是啊，伊甲法官表示，因为是食毒中毒，才造成伊意识未清楚，才会去犯案。台中地方法院啊，踮最近审理这个案件了啊，以杀人未遂罪来判这个姓陈的查甫。六年四个月有期徒刑。主了解这29岁姓陈的查甫是伫咧2025年十月初十日当阵，踮西屯区的一间游泳的学校内底，炸一支内底沾满枪支的手枪。炸一支枪啊，准啊为游泳池甲跳落。迄当阵游泳池内底有一个姓叶的教练，当咧教一个六岁查某囡仔。伊跳落了，就对这两个啊，来做开枪的这个动作。不过好咧，加在伊的枪支是改装的，所以这枪支无带出来。不明的原因，这枪支无带出来。尾仔这个教练啊，就赶紧将这个囡仔救走。但是这个姓陈的查甫跟在后边，几下届有一直要开枪有瞄准他们的这个动作，和这个教练啊，甲查囡仔是惊噶，而且。八去游泳池的生水，大家拢知影。伫咧水内底有一种阻力，你要走，你要爬啊，会比你普通时啊，咱伫咧涂骹，佫较爱出力，所以这伫咧游泳的迄当阵，水内底动作你无法度太大，所以这对这个教练啊，这查某囡仔心理伤害是真正有偌大。尾啊，伊安尼枪无法度开出来，枪支弹袂出来，这可能是天公背后保庇吼。这教练咧教一个囡仔，向拄着笑的安尼，枪举入来，啊，怎啊冲入去游泳池内底要人开枪？结果这个嫌犯啊，无因为安尼就离开哦，尾啊，佫走去游泳池的停车场，迄当阵啊，为停车场的一只轿车玻璃啊，怎啊开枪啊弹好判，所以迄当阵这枪都弹出来啊。造成车顶一个姓蔡老母甲查某囝，因嘛是来学游泳的，去惊到。警方尾仔接到报案了，到现场抓到一个姓陈的查甫，伫咧身躯顶甲伊所住的所在，抄出几啊支枪支甲大量的毒品。尾仔伊甲警方表示啊，伊是伫咧犯案进程啊，连续啉28包的这个毒品加皮包。才会让伊造成伊精神状况未清楚，去犯下这个犯行，这个罪行。结果检察官以杀人未遂罪，而且伊的杀人未遂罪甲一般来讲比较较无同。检察官是以对无满七岁以上的囡仔，杀人未遂罪这个部分啊，来甲做起诉。不过这被害人的家属嘛，认为台湾的司法需要改变、需要进步的所在，就是因为判了拢判伤轻。为什么判两年四个月？因为伊是未遂杀人，就是你有杀人的这个意图，但是你无得手，所以这个部分呢、会和其他的人安怎不满司法的部分，真简单。伊那是两年四个月离去关了，关两年四个月，伊那讲表现了较好的三年，超过一半就当假释出狱。假释出狱了，这个嫌犯，这个人伊就变做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就像前一阵嘛，有一个查甫，伊摕这个刀啊，踮桥上附近拄好拄到一顶要去安亲班补习的囡仔。
看到迄囡仔拢五六年啊，都啊提起来共扑共抬吼。迄当阵啊，阁有一个哦，即、這个阿公吼，拄、哦、啊好要去桥上领钱，看到即个嫌犯咧攻击即个囡仔，冲起你甲阻挡吼。迄、哦、当阵嘛造成伊重伤，因为伊腹肚向被捡即个嫌犯落一刀，所以就是即个原因。咱台湾的判决无法度像其他一寡较先进的国家，吼、哦，就是用足重刑的这个方式。重刑其实未当讲是去虐待，吼、哦，还是讲去侵犯一寡犯人的这个人权，吼、哦，这我感觉是两回事。你就是要有严格的处罚，咱拢捌做过囡仔，即马做人时代，较早一定拢捌做过人时岁，是安怎较早囡仔向讲？其实老爸老母咧讲囡仔，毋是讲好耍的，吼、哦，毋是因为心情无好，甲你讲诶，吼，是因为爱，互你一届就惊着，爱互你一届就知影讲你做这件代志唔对，吼，去咱去处罚这个囡仔才有意义，吼，我家己咧教囡仔，其实嘛是这个感觉，嘛是这个认同啊，吼，所以这是发生伫咧西屯区吼新闻，目前一审诶时阵，这个姓陈诶嫌犯是向判六年四个月有期徒刑，来保护咱诶好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要来讲的是，有真侪人拢会使用哦，这个电话卡119哦，乃至那是讲需要救护车、消防车哦，厝内底发生火灾，还是讲诶厝内底人啊身体无好哦，需要坐救护车去病院，就会卡119救护车。有的人会报警哦，报警的理由可能就侪违规停车啦，还是讲话可能发生纠纷啦。哦，就是这种的部分，就是靠110叫警方来做处理。不过警方伫咧接到这种哦，这个勤务中心来派任务，哦，到现场了解，那发现你所卡的是假电话，哦，其实这是有罪哦。最近啊，家人就一个姓的查甫，伊利用报警的电话连续五点钟久卡八通，甲警察讲啊，身体无爽快。啊，也是讲有纠纷即个理由，需要打三工。警方到现场了啊，伊个改口径，意思讲啊，我人无安那啦，会使即马骨较好啊，安尼人就啊，警察就离开啊嘛。头一届其实袂要紧，警方嘛惊讲民众有代志，所以因拢会踮足紧的时间到现场，吼、哦，就是希望会当将伤害降到上低。不过啊，伊安尼连续五点钟有卡八通。吼、哦，警方甲尾啊，伫第二届、第三届到现场，知影伊是咧恶作剧啊嘛，有甲讲、甲苛刻，尾啊，共款无效，安尼连续五点钟久卡八通报警的这个电话，尾啊去予警察以社会秩序维护法来甲伊送去家人地检地方法院来做侦办的这个动作。最近法官伫咧开庭审理这个案件的时阵，吼、哦，来判伊5000元的罚金。家人地方法院表示啊，姓黄的查甫是伫咧去年的2月23日，早起差不多8:30左右，8:41分、8:57分、9:10分、10:22分，一直卡到下晡1:10，连续卡八通，主要拢是理由是啊，我人即马无爽快，需要去病院。我是讲需要警方啊来阮兜厝边咧干冤家吼来处理纠纷，结果警方到现场了后，第一看伊人好好，第二嘛无看到厝边头尾有咧起冤家也是安怎，就甲苛刻。一开始这警察一定拢会好啊，甲你讲吼，伊就做当做动作讲代志已经发生啊，伊嘛是甲你讲，诶，这电话真正千万唔通安尼胡白算吼，因为这是有相关刑法的这个部分。受理的这个警员啊，伫咧甲伊沟通和甲苛刻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真明确甲表示，袂当无原因去卡这个报案的专线。但是姓黄的查甫赶快继续个卡，哦，所以被法官直接就甲裁罚5000元的这个部分。家人地方法院的法官表示，姓黄的查甫短短时间五点真久，哦，来一直报案。已经偏离一般社会报案使用的这个方式，吼，而且有去乱掉，吼，社会安宁的这个部分，吼，伫咧警方那边的这个勤务中心接到伊的报案电话，全部的记录拢有列出来，来交予，吼，交予法官做证据。
法官认为啊，吼去无采即寡报案的系统，应用到的是真正有需要赶紧的民众。伊的行为会增加公共资源的负担，吼、哦，考量到姓黄的这个查甫教育的这个程度无讲介悬，吼、哦，接受教育的程度无讲介悬，佮加上经济状况无好，吼、哦，啊，佮因为伊犯案买案的态度，吼、哦，是算真后悔，吼、哦，所以买案法官是来加判，吼、哦，来加判处罚5000元的这个罚金。嘛提示咱的民众吼，嘛伊嘛法官嘛甲讲，你若不好嘛会当来上诉吼，所以这个新闻要来讲的，就是咱拢会加减去使用着可能卡110报警吼，发生车祸需要警方来量吼，来做一挂记录，还是讲厝内底人雄雄身体无爽快吼，有的时阵你家己开车未比坐救护车较紧吼，啊有的是有的人会选择家己开车的这个方式。这是无一定，还是讲厝边头尾会撇到乌烟，撇到浓烟，这拢是报案是咱每一个民众吼，咱老百姓的权利，不过未当报假案。哦，你若是报这种假案啊，就爱去吼、哦、受到法律的制裁。来，赶快这个新闻嘛，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啊参考。点解佫再个咱好朋友来报一解咱公司的服务电话，和咱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66-88-0800-0298-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家己做服务，那有买主文产品的，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家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大家做伙来收听。感谢你，谢谢。

0: 粉之类，公公嘛是做好听哦。
1: 来，各位欢迎肖经理，等下来现场，肖经理。
2: 来，咱的燕婷，啊，各咱双电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哦。
1: 肖经理，咱顶礼拜咧介绍这南瓜子啊。
2: 是哦。
1: 我接到上多问题就是啊，一寡阿爸母甲我讲，迄南瓜子外口遮尼多。
2: 嗯。
1: 哦，啊，你迄刚好现在遮厉害。
2: 是啥物特殊的所在？
1: 对啊。
2: 全世界拢嘛有。
1: 哎呀。
2: 咱这爸母，咱今天所介绍这是德国。
1: 过
2: 以上得到欧盟认证的哦，唯一全世界斯蒂利亚医护级品种的南瓜子哦。
1: 对，
2: 跟一般人吃南瓜子差别足大。一般南瓜子伊内底主要啥，都即个 omega 三呀，哦，啊，过来有微量元素呀、
1: 嗯。
2: 但是咱今仔这是有外形的即个啥南瓜子，内底除了吼、哦、有咱讲的即个吼 omega 三以外，能够三六九的内底。
1: 嗯，
2: 过来咱内底有即个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对着咱这爸母吼，你放药拢滴滴答答的啦，
1: 嘿，
2: 哦，放药袂顺的啊，哦，拢。有够非常非常的赞，过来咱内底这南瓜子，佮有这个心伫内底，心是要创啊？要让咱这爸母吼，咱主人啊，让你有日头嘛。
1: 嗯、
2: 你只要放个脑日头白的时阵，我讲在放个在呼呼叫，
1: 嗯，
2: 会拉拉叫，佮袂讲安尼哦。咱想讲，咱讲用脑用地的。哎，用老用地，我讲真啊，你体内内底遐垃圾其实是放未清气的。
1: 是。
2: 过来，咱内底有丰富这维生素 E 哦。
1: 嗯。
2: 恁只爸妈母啊，你嘛知维生素 E 的时候，主要哈，卖互咱让你更新鲜。
1: 嗯。
2: 卖让你更老化。
1: 嗯。
2: 一旦你啊卖让你更新鲜，卖更老化，你的功能啊，敢像过去少年人的时阵，我讲。你要叫禁未掉，你就禁未掉嘛，
1: 对
2: 不对？麦克袂讲像即马电台，吼、哦、一时啊久，我就啦要来走便所啦。
1: 嗯、
2: 一时啊久，啉一下水，两撮水，啊来叫落去想要来放啊。
1: 有啉水就会想要啊，爱去便所迄种感觉。
2: 袂使啊，过来咱内底有加着即个啦，咱这南瓜子内底个啥，即个木分素。木分素就是讲以咱女性变化啦，只要嘛吼生过囡仔啦，
1: 是，
2: 啊是讲更年期过了，其实吼、哦、咱所有的机能啦，
1: 嗯、
2: 哦，伊拢啊伊有缺乏的弹性。伊、嗯、就甲你锁袂硬啊，就敢那水道头用棍锁袂啊，伊就滴滴答答。所以咱这爸母，尤其是妈妈，在那那拍卡枪，用只力，过只马路，伊就滴出来，就渗出来。木分素你赶紧甲补充看卖者，你有发现哎呦，真正不一样呢。
1: 哇，你真正有差。
2: 来这过来，咱有这个镁。镁是咱啥？咱神经的营养素啊！
1: 是，
2: 你神经嘛吼，互伊有弹性的时阵，互伊日头开头时阵，第一，伊咱啊锁会掉嘛。
1: 是，
2: 你较袂定定讲哇奇怪，我一时啊困啊，哦，便所要过来走啊，啊，今日到便所，哇，就闪出来啊。
1: 嗯，
2: 哇，咱内底来靠这个镁，过、
1: 嗯、
2: 来咱都要讲到 omega 三六九，主要是啥？会当帮助咱增加着咱的循环代谢。
1: 是，
2: 哦，咱会当吼帮助促进咱新陈代谢了，甲咱身躯垃圾的物件，干呐，甲放忙出来，甲代谢掉，较袂累积伫咱体内。所以咱即个爸母吼，今仔咱即南瓜子甲一般南瓜子差别就差别滴，伊这是叫做医护级品种，而且得到着欧盟认证的哦，诶品种的南瓜子啊。
1: 重点一个是德国。规个完全进口的，
2: 是，所以咱爸爸妈妈吼，常常爱走便所的啦，吼、哦、啊吼，无就是男性边吼，爱敢那常常底下发起来啦，
1: 嗯、
2: 啊，放一个叫爱徛咧五分钟的啦，
1: 嘿嘿，迄、那个休息站足多，
2: 哇、哦，
1: 我有的时阵去迄休困站开高速的休
2: 困站。你等
1: 哎、欸，我就看迄阿公阵啊，一支手吐的呀，
2: 等几个包
1: 啊。我迄边啊，我已经放好要走啊，又甲吐的呀。
2: 一个吐的啊，足济啊，因为你无多年会多就是安尼啊。啊，过来有诶暗时啊，吼，哦，一个暗时开两三拜、四拜、五拜、六拜，甚至有过一个暗时开七拜、八拜啦。
1: 真有影，真有
2: 影。我讲你拢免困啦啦，啊，你不但哦，你免困，以外，恁到厝诶人嘛拢免困啦。因为你敢那冲马桶就冲到哦，安尼刷刷叫、拉拉叫，你诶囡仔是免那休困，明仔载咱过来上班。
1: 真有影
2: 啊！咱只爸母讲无多啊，我都揣无好嘅方法。有啦，咱今日德国南瓜子吼，互你啊嘛，腰欠未掉，啊，互你禁未掉，
1: 卖
2: 看你定来来做便所，啊，咱咱嘅生活品质就改变啊！
1: 真有影啦，上无困眠卖较好。
2: 啊是啊，
1: 我无迄有诶，逐工起拢足忝诶。
2: 啊，主要啥啊？咱只爸母。放尿的大布，放尿的大缸，一旦把咱辛苦的垃圾给放放出来，
1: 是，
2: 这才是上重要的、啊，
1: 这才是上重要的。哦，所以肖经理今仔日哦介绍这支德国原装进口斯蒂利亚这个特殊的
2: 南瓜子，
1: 这个南瓜子，要来给咱的听众朋友，
2: 是
1: 啊，咱顶礼拜介绍。 应该是同款啦，
2: 同款啦。我因为我讲真啊，咱短短一礼拜时间、嗯，你看哇塞，人来给咱学咯。讲、啊、哎呦，哎、欸，伊讲会真正呢，我本来暗时看过来，改即马，哎，佮真正有差呢。
1: 这有影、啊，对啊。
2: 我即马我以前最爱走民宿的，哎、嗯，即马吼，本来一工爱走过来改，即马哎，看他走较少改呢。嗯。这恁家己拢感受，所以就这样敲电话学、嗯。所以来恁再把握来讲啊，要恁更加有信心的。嗯。今咱这德国人国际医护级品种的吼，来注意听吼、哦，咱、嗯、今日同款，好不好？咱、嗯、今日特别同款，又在买几盒，咱送两盒给你。
1: 嘿，
2: 三盒只要话者2300块、嗯。啊，若大组的同款，甲顶礼拜同款，无甲恁起价，但是后一届我唔敢甲你保证啊、哦嗯。咱今日同款大组就是六盒，咱特别又在你话者3600块。
1: 是，
2: 但就今日限定，今日啊，过今日拍摄吼，我后一届我绝对唔无多用这介绍啊。
1: 唔敢保证啦，
2: 因为。即我讲真，足济啊！咱像咱百大名医郭威廷郭医师，因为中因为诊所里底有咧卖啊，因一盒哦，一盒因就是安那，因讲吼有啦，你啊报咧萧经理的名，报燕婷的名，会使啦，一盒吼1800块啦。
1: 吼、哦，爱冤家偌济？
2: 冤家2300啊。哦
1: 小五百，
2: 小五百，但是只要你买1800啊，三爱5400啊，
1: 是是，
2: 啊六百或者10800啊，
1: 哦，系安尼就丢毒啊，
2: 是啊，哦、所以你利用今日咱个即个优待，爸爸妈妈你电话再赶紧利用，
1: 真紧诶，因为先来个邀请萧经理来，哦，改做第二礼拜即个活动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萧经理即个南桂枝伊是德国原装进口，哦，本身咱要进口即个物件礼拜嘛需要时间，
2: 对，
1: 哦，所以。这
2: 爱个检验，
1: 对，爱个上检验，所以这货量嘛，存无多。我紧甲问，阿个有法多，阿个来做一礼拜，互咱优待，互咱听众朋友，小组的三盒2300块，啊，若好朋友要一概买两组，哦，等于是六盒。小经理要互咱上优待介绍3600块，
2: 对，
1: 把握机会。
2: 今日好啊、哦，
1: 哎，今日你电话卡里拜，阿公阿妈阿爸阿母拢有准算。安婷的服务电话0800-0800-0299-688

今日你提两罐的油脂的，我送两罐永乐康给你。这阵才有哦，哦，我先跟你讲哦，哦，啊，心脏的提两罐，啊，永乐康赶快送两罐，哦，百面通清胃又通血角的两罐，我嘛赶快送两罐永乐康给你呢，哦，啊，康是该过关的哈，提两罐，永乐康赶快送两罐，哦。过这两类的目睭的，一组两罐3600，应该看我赶快马上两罐给你哈。安、哦、尼了解，即马公司有个送，而且欧应该看个送，为什么林哥要送这应该看给你？啊，最主要即阵嘛，个作者好朋友登记个假些个骨头的，迄有个人骨头假个怪啊断掉的，我跟你讲作数的，啊，你有冇提起的？哦，有个讲好啊，我个假什么假什么？我阿姐姐讲有差，伊讲系啊，佮无啥差。哎、欸，奇怪，食你永乐康姐姐嘞，哎、欸，即马佮行路袂酸软疼嘞，哦，啊，行路佮袂酸软疼，佮感觉愈来愈较有力嘞，你家己感觉会出来，对哦。啊，所以讲林康哦，即个啊回馈哦，咱每一个朋友，哦，啊，当然你买愈多个少愈多，嘛有好朋友讲林康哦，腰子也甲我灌三罐，心脏也甲我灌三罐，安尼都好六罐，对哇。应乐康赶快送六罐给你，哦，啊，有的朋友讲，啊，应乐康一罐2000，买三罐，我送三罐，哦，等于一罐才1100呢，可算算个，安那算个拢会好，啊，我甲兵讲，买啊，你个趁即阵，我有去送哦，啊，我若无去送就无啊，哈，啊，你再去把有缘的那个卡，嘿，0800-0800-0888，0800-0800-0888哈，谢谢哦。

哎，今天你两点钟有时间你搁教啊吼，真感谢好朋友咱收听，你的好朋友林克峰现场陪伴你。林克的电话：0800-029-688，0800-029-688。需要我服务的，咱公司电话你有用吼，不管是个卡过来嘿。感谢谢谢，时间你搁教啊。最后祝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快乐。咱明仔再搁再来，再见。

0: 时间。
1: 报道上红声。
2: 大家好，我是黄兴浩，金海茫茫，茫里找到幸福的靠山。我的首播主打，为你听心肝。
3: 老的多情，看别人双双对对。

0: 黄兴浩最新专辑为你听心歌，时代创意。
1: 好消息，好消息！2026中区就业博览会将于7月4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台中世贸二馆热闹登场。现场邀请100家以上企业，提供超过6000个工作机会，并设有